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无法独处，一定要有人陪你，无法独立地活下去。依赖型人格是一种过度的需要他人照顾，以至于产生顺从或者是依附行为，并且害怕分离的心理行为模式。主要有什么样的症状呢？第一，如果没有他人大量的建议和保证，便很难做出日常的决定。第二，需要他人为其大多数的生活决定承担责任。第三，害怕失去支持或赞同，所以压抑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第四，因为对自己的判断或能力缺乏自信心，而难以自己开始做一些项目或者是事情。为了获得他人的培养或支持而过度的努力，甚至甘愿做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儿。因为过于害怕不能自我照顾，而在独处的时候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无助。另外还有在一段亲密关系结束的时候，迫切地寻找另一段亲密关系作为支持和照顾的来源。最后，害怕只剩下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以上的症状啊，你有五条都符合，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属于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他们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忽视，因此你极度渴望被照顾。其次呢，在成长经历当中经常被虐待，因此你觉得自己无能、不自信，并且转化为依赖施虐者。第三，

0: 有着过度保护或者是权威型的父母，这类父母喜欢听话顺从的孩子，而他内在独立自主的部分长期被惩罚或者是被压抑。第四方面呢，就是低自尊。你有着我不胜任我无能的核心理念，不相信自己能够独立承担生活的责任。那么如何让自己独立起来呢？首先我们要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依赖型人格？只有真正的理解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当你更理解自己之后，你会明白无能只不过是捆绑你的虚假外壳，你的内在拥有足够的力量，其实是可以让你一点点独立起来的。第二，你可以尝试挑战我无能我不胜任的核心信念，经常有意识地和这个信念做辩驳。你可以尝试每天睡前写日记，记录这一天当中三件我独立做好的事儿。第三，你可以把选择权拿回来。心理学家德西曾经提出自我决定理论，他认为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是每一个人的内在需求。如果你放弃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避免承担责任，但同时你也选择逃避了自由。第四，就是可以尝试的做心理方面的学习，建立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学会与人建立独立健康的关系。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填空题，你可以尝试着做一做。虽然有人可以依赖着挺好的，但是啊，后面是一个填空，你会在这个空白上填些什么呢？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啊，咱们来说一说，越用力捧孩子，就会越委屈自己。将孩子捧得很高，有意无意，你会失去自己。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妈妈是个没用的中年妇女》这篇作文。他在文章当中说啊，我的妈妈说都是为了我，快把她给累死了。小青的妈妈会开车，小林的妈妈会陪她打乒乓球，小雨的妈妈会画画，我都羡慕死了。我妈妈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没用的中年妇女。一个眼中只有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做好自己的妈妈，是不会被孩子所喜爱的。托尔斯泰说，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方法。那些牺牲自我为孩子全身心付出的妈妈，不是换不来孩子的感恩，而是她先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放弃有多决绝，如今的失去就有多痛惜。为孩子而活的妈妈们，无限委屈自己，幸福感很低。如果说父母相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那么亲子相爱、夫妻相害就是最差的教育。孩子的地位有多高，家庭关系就有多糟。心理学家克莱尔说，父母真正的成功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爱孩子并不意味着眼里只有孩子而忽略自己和其他人，不将孩子放在首位，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你让孩子幸福，就先让他看到你幸福的样子。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啊，分离和爱同等重要，他们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主题，他们一起作用，让一个人成长，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将孩子捧得高高的，他未必就能接受最好的阳光、最肥的雨露。既能被爱，又能被放手成长，孩子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营养。父母爱子，则为之装上翅膀，任他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在人生的大浪中自由翻滚翱翔。放过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压力大时人会特别想吃甜食。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很多人又馋又烦的问题。是不是很熟悉，工作一堆，事情一乱，突然就想点杯奶茶，再来块蛋糕，嘴里说着我要控制我自己，手却已经点开了外卖。这不是你自制力差，而是大脑真的在向你求救。我们先来看看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人的大脑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做了一件让大脑开心的事儿，比如吃了甜的，做了运动，被夸奖，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让你感受到快乐、满足、轻松。而甜食是最快最直接的多巴胺启动器之一，所以当你感到压力、焦虑、难受的时候，大脑就会本能地引导你去做一件能带来多巴胺的事儿，来平衡情绪。而吃甜的简单有效，立刻见效，这就像大脑在说，我现在真的太累了，给我点糖我就能继续扛下去。除了大脑要快乐，身体也在搞事情。当我们处在高压状态下时，比如熬夜赶稿、工作焦虑、家庭冲突，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压力荷尔蒙。这种激素会影响你的血糖水平和食欲控制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它会让你更想吃，尤其是想吃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这是人类进化留下的机制。古人遇到危险，比如说逃命的时候，身体会自动想储存能量，于是就诱导你去吃能快速供能的食物，首选就是甜食。所以你不是在嘴馋，而是被几千年的进化设定给套路了。当然了，偶尔吃点甜是可以缓解情绪的，但如果每次情绪一上头就靠吃甜来调节，久而久之大脑会形成依赖，甚至把糖当药。这不仅会导致肥胖、胰岛素抵抗，还可能让你陷入越焦虑越吃糖、越吃糖越焦虑的死循环。所以科学的做法是，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去运动一下，深呼吸，听点音乐，找朋友聊聊天，用更健康的方式给自己加点多巴胺。我是好奇成哥，下一次你想外卖点甜食的时候，记得这句口诀，我不是嘴馋，我是大脑在自救，换个方式也可以救命，比如出门走两步。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由沃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纳然、于是、陈牧驰、紫砂、武亚凡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于2023年上映。
6: 天下浩劫将至。
5: 影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商王殷寿勾结狐妖妲己，暴虐无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端倪出现。
6: 杀伐太重，杀天震怒，人间有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灾难。
5: 《封神演义》的原著一直是中国影视改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作为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封神演义》，对于这部电影改编可以说非常到位。这个当代视角的新故事，堪称典范的剧本，从头到尾严丝合缝，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人物、事件、主题、价值观完成度非常之高。电影将殷寿确立为第一主角，无疑塑造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纣王。用导演的话讲，费翔版的殷寿是一个

0: 王朝统治者更有说服力的形象，也同时具备了一个反派应有的复杂性，是让戏剧变得可信的一个重要调整。
1: 小子阴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0: 电影《封神》第一部最让人惊喜之处是他抓住了《封神演义》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原著当中所体现的癫狂气质。费翔扮演的纣王是一个疯掉了的王，他不是一个只知道沉迷女色的人，更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孱弱的老人。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簇拥者，同样他也更无法去打赢那么多的胜仗。他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所以才会拖着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发疯。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姬昌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这是一场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也是兽性和人性的斗争。所有的魅力都来自于癫狂的王，所有的希望也都来自于理性的王。本片故事改编相当清晰，能从复杂纷繁的众多人物和线索中提炼出主题矛盾，描绘出一条为天下寻找明君的正邪交锋路线。其中的重点角色，比如耳熟能详的姜子牙和吸引眼球的妲己，都作为故事中个性鲜明的配角，在影片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亮点。
2: 你是谁？在中央。
0: 电影的命题宏大却不空虚，名誉隐喻都在润物细无声的环节当中细细地铺陈开来。建立在奴役和粉饰之上的王朝终将被推翻，这是天谴，更是民意。神话中的天谴似乎就是在感召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反抗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权、明辨善恶的精神。救世者自救，乱国者乱己，得民心者顺应天道。殷寿说姬发和他最像，但是姬发最终还是觉醒了，弑父杀兄他做不到，因为姬昌和伯邑考是英勇善良的人，原生家庭决定了他们处境相似，但选择却截然不同。电影也没有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狐妖和妲己，而是一颗被权欲蒙蔽下的不甘的心。草菅人命，置百姓于人祸，枉为人君，必然天怒人怨。
3: 臣妾愿以死明志，还大王迷途知返。
4: 我愿意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5: 你称躺江山，我何惜此情。
0: 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因为有神话的慰藉，有史诗的警醒。同样也正是神话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也构建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惊艳的视听效果背后是刻骨的人文内涵。十年一见的《封神》第一部，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

0: 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5: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 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的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长颈鹿的腿那么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说说长颈鹿的腿为什么那么长。你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搭配它的长脖子，好啃高处的树叶儿啊。没错，长脖子的确能让它们吃到别的动物够不到的嫩叶子。非洲金合欢的树顶就是它的自助餐厅。但是重点来了，长脖子的代价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把血液从心脏送到两米多高的脑袋，得多大的压力？成年长颈鹿的血压可以超过200毫米汞柱，是人类的两倍。所以光是躺着不动，长颈鹿的心脏就比我们整个身体都费劲。但问题来了，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高血压难题的呢？答案出人意料，靠它那超长的腿。最近一项研究做了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虚构了一个拼装怪物，下半身是非洲大羚羊，上半身接上长颈鹿的脖子。结果发现，这个动物需要花掉整整21%的能量来维持心脏工作，而真实的长颈鹿只需要16%，人类只需要6.7%。什么意思呢？长腿把心脏抬得更高，离脑袋更近，减少了血液上行的距离，帮心脏省电。一年算下来，这节省的能量能换来超过1.5吨的食物，在非洲草原上，可能就是活命跟饿死的差别。那你可能会问，比长颈鹿更高的恐龙呢？要知道，某些博物馆里的恐龙可是能高达13米的，脖子有8.5米。科学家算过，如果他要把血打上去，血压得飙到770毫米汞柱，直接就晕厥了。所以这些恐龙可能并不会真的昂首挺胸，而是低头吃地上的菜。从这个角度看，长颈鹿才是真正挑战重力极限的动物冠军。总之，长颈鹿的腿不只是为了好看好跑，也不只是为了搭配它那伸缩自如的脖子，而是大自然为了解决一个高血压难题精妙设计的节能装置。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是宅心仁厚，他谦虚，但是受万人敬仰。
3: 本期推荐，
2: 他究竟是
3: 食神
2: 的化身，还是地狱的使者？有请
3: 史蒂芬·周，在餐饮界是享誉盛名的食神，但一直骄傲自大，唯利是图，被身边得力助手陷害，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他在庙街认识了早已对他倾心的大姐、火鸡姐及一众大佬，靠着史蒂芬周的商业头脑，他们决定推出爆浆撒尿牛丸。史蒂芬周重燃壮志，为了增进厨艺，他到石林寺学艺，误入了少林寺36房之一的厨房，却由此学得一身绝世厨艺，重新夺回食神之位。Movie Time 推荐食神。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野马效应。相传在非洲原始草原上，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飞行动物，专门靠吸取其他动物上的鲜血为生，人称吸血蝙蝠。在整个大草原上，吸血蝙蝠是野马最大的天敌，每天都会有无数匹的野马在吸血蝙蝠的攻击下丧生。这些在体型上占有优势的野马之所以会被小小的蝙蝠制服，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说蝙蝠吸走了野马身上的血液，那么一点血对野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马丧生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蝙蝠在袭击野马的时候，用尖尖的嘴巴缓缓地吸取血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野马敏锐的感知力，在发现吸血蝙蝠的攻击，于是它们出于对外界攻击最本能的反抗，就是疯狂地甩尾巴蹦跳，甚至是狂奔。野马的任何动作对蝙蝠来说其实它是徒劳的，然而在这些暴怒暴恐惧的动作下，野马葬送了他们的性命。野马因为一些小的刺激而暴怒，最终丧失了生命。心理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野马效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野马呢？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啊，这正是野马效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它警示我们，情绪很难控制，一丁点儿的外界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琐碎的不顺心的事儿，长期以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有极为严重的危害的。而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不顺心的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和这些困难困扰做斗争。假如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将我们惹怒，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带进坏情绪的深渊，不如意不顺心就像是叮咬野马的吸血蝙蝠的攻击，你的反应越强烈，其实对自己的危害就越大。可见啊，面对这类侵袭的时候，保持平和的心态是何等重要呀。同时，野马效应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坏情绪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为了避免自己掉进野马效应的泥潭，首先我们得控制好自己，要把即将到来的坏情绪赶走。那么我们要怎么赶走身边的坏情绪呢？首先，我们要让自己变得豁达。豁达的人啊，不会因为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儿就大动肝火。豁达的人会坦然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其次，清醒地认识生活，明白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幸，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呀。要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这些困扰，坏情绪自然就不会轻易地纠缠到我们。最后，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不要给外界干扰自己的机会。心大了，大事儿也会变小；心小了，小事儿就会变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应该注意哪些。第一，不能拿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孩子天性好玩，不像成年人有持续的专注力，特别是在阅读、上课这些需要高度主动注意的事情上，孩子明显是弱于成年人的。所以要判断孩子的专注力好坏，应该与同龄人相比。针对孩子的专注力，一个德国的育儿机构给出了这么一组数据，五到七岁的孩子可以专注15分钟，七到十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分钟，十到十二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到25分钟，十二到十四岁的孩子可以专注30分钟。当然这些数据仅供参考，个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第二啊，那就是专注力训练要结合实际，以孩子自身情况为中心。现代心理学常用的提高专注力的方法，那就是正念管教。它的核心就是注意资源的管理，专注于现实，并且接纳当前的孩子的真实面貌。第三，父母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父母发脾气，孩子就会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自身焦虑系数偏高，专注力也就偏差。第四，学习之前花60秒玩一个收心的游戏。首先，双脚放在该放的地方，脊背挺直，然后小耳朵准备好，拒绝接收太多外界的杂音。再次，眼睛专注地看着书本，最后大脑来思考书本上的内容。关于专注力，作家西塞罗说过，任凭怎么脆弱的人，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必能有所成就。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却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宇航员回到地球后总是站都站不稳？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落地看看，太空回来的人类是怎么变成地球新人类的。你有没有试过在泳池里长时间泡着，在上岸的那一刻突然觉得身子沉得要命，腿都不听使唤？宇航员在太空的感觉也类似，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中，他们的身体不需要对抗地球引力，于是很多原本勤勤恳恳的系统就开始偷懒了。比如腿部肌肉萎缩，因为在太空不需要走路站立，所以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失业了，一回到地球面对重力，哎呀，真是举步维艰。骨骼变脆弱，地球上我们的骨头时刻在扛重，保持密度，而在太空中，骨密度会以每月 1% 到 2% 的速度下降，就会快速骨质疏松。前庭系统紊乱，人的平衡感来自于内耳的前庭系统，在太空里这个系统也迷路了，一回地球大脑就会一脸懵啊，上下是哪儿？左右是哪儿？血液重新分布，在微重力下，血液更多的集中在上半身，回到地球后它需要重新流回双腿，但血管还没适应，容易出现低血压、眩晕甚至晕倒。你可能还见过这样的画面，宇航员返回地球后被人搀着、扶着甚至抬着走，这可不是演戏，而是非常必要的软着陆仪式。通常返回地球后的前几小时到几天，宇航员都要接受特别照顾，包括躺在特别的重返床上休息，由专人搀扶，缓慢重新适应站立，立即进行医学检查和恢复锻炼。就算是训练有素的航天铁人，也需要数天到数周时间来重新适应地球环境。为了尽量减轻回来后的不适，宇航员在太空中其实也在拼命锻炼，他们会进行一天2小时的跑步机加组。

0: 武力训练，还有专门设计的太空健身房器械，持续记录骨密度和肌肉数据，就连洗头、睡觉、走路、吃饭都是一种任务锻炼。因为他们深知宇航员不是在地球选出来的，而是在太空里练出来的。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就让我放一回傻吧，我爱上你了。
2: 电影《非诚勿扰》系列由冯小刚执导，葛优、舒淇主演。电影从2008年上映第一部到2023年上映第三部，全系列终结。
3: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3: 我想正式当你的女朋友。
1: 哪种女朋友啊？
3: 可以结婚的那种。
2: 影片主要讲述了勤奋发明了分歧终端机，被风险投资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他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的故事。非诚勿扰应该算是一代人重要的爱情启蒙电影之一。勤奋的那句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感人至深却又充满哲理。因为有些事从根本上看可能就是错的，倒还

0: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看电影的我们是多么单纯。你可以相信一个演员的演技，你可以相信一个导演的初心，你会为了一个求而不得的爱情故事而泪流满面。最开始看第一部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部荒诞的爱情喜剧，到了第二部则会满足于你对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理想的追求。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慢慢长大，也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很多台词。勤奋的市侩贫嘴其实是真性情，而笑笑对勤奋的爱也是越来越深厚。
1: 你叫什么呀？
2: 梁笑笑。
1: 我的爱好是什么？
2: 说瞎话不脸红。
1: 仇人眼里都是事，那是能力不是爱好。
2: 爱我。
1: 对。
0: 随着《非诚勿扰三》的到来，很多人已经从懵懂

0: 少年开始面对中年危机。还好勤奋和笑笑还能再爱一把，也能让我们再笑一次。可是不知不觉你会感觉笑着笑着会有一丝心酸，因为在第三部的故事当中，你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国产幽默恐怕以后很难见到了。
1: 你那么想他，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呀？
2: 知道什么叫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1: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而勤奋身体力行给出的一个极为朴素的答案是，我爱的是笑笑。看完电影，不少观众都在讨论最后离开的是真笑笑还是假笑笑。其实答案在勤奋心里，也在每个观众的心里。十五年《非诚勿扰》三部曲，故事虽长，总结起来不过八字真言：相信爱情，非诚勿扰。
2: 知道什么叫挂念吗？挂念就是害怕受委屈，
1: 盼不回来。敬酒别重逢，
2: 这些年我就是靠着信念撑的。
0: 第一步让我们相信缘分，第二步让我们相信爱情，第三步让我们相信婚姻。
3: 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1: 还是不正经是吧？
0: 相信他吧，至少他们真的存在过。那你在《非诚勿扰》里就能真实地看到那些属于你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
3: 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宇航员穿的衣服都那么笨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乘客。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汗流浃背的问题：为什么宇航员穿的衣服又厚又重，看起来行动不方便？难道就不能轻装上阵，飞得潇洒一点吗？其实，那一身又笨又重的宇航服，正是宇航员在太空里活下来的底气。我们先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宇航服，人在太空会怎样？没有空气，你连一口气儿都吸不上；没有大气压，体液会沸腾，血管可能会破裂；白天温度高达120度，晚上骤降到零下150度，人在几秒钟之内就会被冻僵或者烤熟。所以宇航服不是衣服，而是一座移动生命维持系统。 NASA 的宇航服重量约130公斤，在地球上穿上就像背了一台洗衣机，不过在太空是失重状态，重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难的是穿着它行动要流畅安全，还得能生存几个小时。这套服装其实由14层材料组成，包括防撞、防热、防辐射的外壳，可调节温度的液冷服，供氧系统、尿液回收系统、通信设备，还有一个安全气囊一样的加压层，防止身体被太空撕裂。你穿的每一刻都是为了

0: 不在太空里化成宇宙尘埃。美国航天局就说得很直白，宇航服是一艘为一个人设计的个人太空船，它帮你呼吸，帮你调温，帮你排汗排尿，还能抵抗宇宙射线和微流星体的撞击。就算你漂浮在国际空间站外维修几小时，也能全程保护你。你觉得它累赘，它其实是在悄悄替你挡子弹。那为什么不让它轻一点呢？科学家当然也想啊，但轻就意味着牺牲某些功能或者材料的强度，而在太空，一点点妥协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不过未来已经在路上了，新一代宇航服正在朝更轻、更灵活、更智能的方向研发。也许不久后的将来，宇航员就能像《星际穿越》里的主角一样，穿得又酷又能打。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我这次来是想找你借点钱。
2: 本期推荐乔岩的心事。
3: 杨老公一两呢，
1: 你下午都在哪过？
4: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边陲小镇长大的乔岩打拼多年之后成为了一名知名演员，但在重重压力之下一路走来小心翼翼。随着一条匿名的勒索消息，让一桩尘封往事成为他新的阴影。同时多年前失联的姐姐突然现身，事情看似巧合，但背后又暗藏着更大的危机。
1: 你这么有钱，
5: 你看这些东西。
2: Movie Time 推荐乔岩的心事。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21天效应是什么？在行为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或者是理念形成并且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称之为21天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实行21天效应的时候会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1到7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为刻意不自然，十分需要刻意的来提醒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是7到14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出刻意自然，但是还是需要自己意识控制的。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4天到21天左右，这个阶段呀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需意识控制。当你经历了这3个阶段，你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都会有较大的改变。21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从自我提升来说，那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学会记账写日记，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清单，学习一项新事物，比如说跳舞、乐器等等。那健康管理方面呢，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手机静音，按时的睡觉，按时起床，养成好作息。学习控制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保证每天都能够睡8小时，坚持吃早餐。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遇到熟人的时候主动打招呼，不要装作没有看见，定期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勇敢地和别人对视，主动和别人聊天，学会勇敢一点。拿快递和外卖的时候问问同事需要不需要帮忙。一个21天或许并不能完全让你改变或者养成一个习惯，但是通过2个21天、3个甚至更多的21天的探索，你就逐渐能够形成个人的习惯。当你坚持了1个又1个21天，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命运。当我们的思想撑不起我们命运的时候，那不妨用习惯来倒逼自己去成长。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成功的家庭教育从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开始。我们来看这么一位家长的分享，他的儿子在某重点小学读书，天资中等，但是学习成绩上在班级里排前十，还是年级足球队的主力。最让他欣喜的是，儿子对于许多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认为孩子后天的习得远比天赋更重要，所以他就一直特别看重儿子良好行为习惯和思维的培养，并为孩子适当减负，给他留出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劳逸结合，一张一弛。那些具有良好习惯的人对各种挑战往往能够应付自如，脱颖而出。因此他从日常小事开始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每天按时吃饭，自己摆碗筷，自己的袜子自己洗，看到了成就他就乘胜追击，和他一起每天背三个单词，读一个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学过的内容他会忘记，但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将陪伴他一生，成为他健康成长中不可替代的财富。现在他的孩子每天有30分钟的健身活动，让他健康阳光，身材挺拔，每天20分钟的字词积累，让他下笔有神，文章优美。良好的习惯不仅培养了他主动学习的能力，让他学会了感恩，更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他的性格，塑造了他好学上进的品行。我相信好习惯也一定能够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有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不会洗袜子，有些孩子除了书本之外没有朋友和爱好，患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与学习成绩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孩子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否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能否过得更加幸福。周末他和爱人常常带着孩子去花鸟市场逛一逛，东瞅瞅西看看，在那儿他的儿子认识了魔王松鼠，长着鳄鱼皮的乌龟以及含羞草，喜欢上了多肉植物。很多家长都知道学习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却不能说出孩子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想上一所好大学之外，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只有从小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让孩子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永远地留在他的身边，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纷至沓来，需要孩子独立面对的时候，他除了想办法努力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只有教会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才能够在这个缤纷的世界掌握幸福的密码，享受美好的生活。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老师夸咱十句都不如批评一句记得深。哎，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明明今天考试得了高分，爸妈奖励了大餐，好朋友还夸你新鞋子真帅，心里正美滋滋呢，可偏偏有个讨厌鬼路过时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切，这有什么了不起了。好家伙，就这一句话，瞬间就像往蜜罐里滴了一滴墨水儿，刚才那些开心的事儿全都被这句难听话给盖住了，你甚至能在那儿郁闷一整天。这到底是为啥呀？难道咱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个受气包，专门记坏事吗？说白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负面偏差。您猜怎么着？咱们的大脑其实有个特别不公平的习惯，它对开心的事儿就像不粘锅，滑溜溜的就过去了，但对那些糟糕的事儿，它就像魔术贴，粘上了就死活不撒手啊。你可别觉得这是大脑在故意跟你过不去，这其实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生存绝技。在远古时代，如果你只记得花儿真香，果子真甜，而忘了哪片草丛里可能藏有老虎，那你可能活不过第二天。所以大脑必须把那些不爽和危险放大100倍，刻在骨子里，好让咱们下次能躲得远远的。虽然现在老虎没了，但大脑这个风险放大镜还没退休呢，哪怕只是同学们的一个白眼儿，他也会把它当成紧急情报来处理。那咱们怎么对付这个过度负责的大脑呢？成哥教你一招好消息复读法。当有人夸你或者你做成了一件事儿，别只是嘿嘿一笑就过去了，试着在心里多复读几遍，或者把它记在专门的夸夸笔记本上。既然大脑爱记仇，那咱们就强行帮他去记恩。记住，别让那一两句难听话偷走了你一整天的快乐，你的心情你自己说了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5: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第二十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了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7: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8: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9: 儿子几个人打的你？
7: 4个。
9: 4个人打，打这么轻啊？
8: 畜生啊你啊！
7: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
9: 玲老，我给您开车门。
6: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断，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9: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10: 是建军。
8: 那你儿子事儿就不管呗？
11: 叫你们管这个出
12: 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13: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14: 那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15: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16: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
17: 吓吓孩子。
6: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第20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讲述了3个挺身而出的案件，也向社会宣告法律肯定会保护正当防卫者，请每一位公民坚守公平正义，面对不法勇敢挺身而出。1979年，刑法第19条首次出现正当防卫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却遭受了较大的阻力。1997年，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条款作出重要修改，在扩大正当防卫范围的同时，限缩了防卫过当的范围，也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仍然会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传统司法理念影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20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20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里，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 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0: 中国刑法第二条是沉醉的法条，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15: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18: 如果我们不能够拯救一个绝望的母亲，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母亲重燃希望，我们有什么资格穿上这身衣服？
6: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19: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20: 法律没错，
21: 那谁有错？
22: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9: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6: 影片当中，检察官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柯的笑语

晨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晨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珂，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济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祭，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之，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济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 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考试前总是想上厕所。哎，各位同学，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马上就要进考场了，明明刚才刚去过洗手间，可偏偏这时候肚子又开始闹情绪，总觉得还得再去一趟。好家伙，那时候心里那个急呀，简直比做不出大题还要要命。这到底是因为咱们肾虚，还是身体里藏着什么奇怪的开关呢？说白了，这其实是你的身体进入了应急战斗模式。你猜怎么着？在很久很久以前，咱们的祖先在森林里要是遇到了老虎，大脑就会立刻拉响警报，快跑，或者跟他拼了。这时候为了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身体得赶紧减轻负重，也就是把肚子里那些没用的存货赶紧排出去，好让身体轻装上阵。虽然现在老虎变成了卷子，但你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依然觉得哎呀，要打仗了，赶紧去趟厕所清空一下。再一个原因是你的肌肉太紧张了，当你感到焦虑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会紧绷起来。你把膀胱想象成一个储水气球，平时它是松松垮垮的，可一到考试前，周围的肌肉就像一双双大手，紧紧地勒住了这个小气球，哪怕里面只有一点点水，被这么一挤，气球也会受不了，赶紧给大脑发信号，报告长官，我要爆了。于是你就产生了那种停不下来的尿意。最神奇的是，咱们的肠胃和大脑之间其实连着一条秘密热线，当你心里紧张的小鹿乱撞时，肠胃也会跟着一起跳舞。所以啊，考试前想上厕所不仅不是病，反而是你的身体在积极的帮你准备迎接挑战呢。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别慌，试着做几次深呼吸，告诉你的身体，嘿伙计，只是个考试，不是老虎来了，放松点。只要心情平复了，那股急劲儿自然也就消失了。好了，带上你的自信，轻松上阵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继续与您一起列出读书计划，我是李成，
3: 我是丁兰。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也是现在非常火爆的推理小说。
2: 推理题材这个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3: 没错，而且呢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嫌疑人 X 的现身》。
4: 《嫌疑人 X 的现身》，作者东野圭吾，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食神，每天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固定的便当店买午餐，只为了看一眼在便当店做事的邻居镜子。镜子与女儿相依为命，有一天失手杀死了前来纠缠的前夫，食神提出由他来料理善后。食神设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局，令警方始终只能在外围敲敲打打，根本无法与案子沾边。作者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前期作品多写得精巧细致，随着写作功底浸润日深，尤其是《白夜行》之后，笔锋日渐老辣，《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他的巅峰之作。
2: 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简直太有名了，因为东野圭吾简直是一个量产机，就是
3: 对，他写了很多书哈，我看过他的《白夜行》呀，还有《解忧杂货铺》哈，
2: 对，
3: 其实我觉得他的书很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平淡，但是你就会发现到最后揭秘的那一刻，哦，前面全是埋的伏笔。
2: 那么你推荐这个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这个书呢讲的是一个数学天才啊，为了帮助一对母女隐藏杀害前夫的罪行，和警方展开的一连串的斗智斗勇，但最后你就会发现，哇，他利用自己高超的这个数学天才的技术，竟然制造的是一个骗局。
2: 哦，就是说这个情节非常的吸引你，各种人物在其中安排的非常好。
3: 情节只是一方面，如果从情节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伏笔的设置啊，真的是太好了。他把伏笔设置的形同空气，好像不存在，但是他无时无刻呢，在你的眼睛里、鼻子里、你的心里啊，让你在忽略过后看到结果，哇，恍然大悟，才意识到空气的重要性。而且我觉得他除了这个情节比较吸引人之外呢，还有就是人物的设定和人性的探讨啊。你看这个数学天才食神，他其实很单纯，他没有恋爱过，即便是对这个女主角产生的爱情也是他单恋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给心爱的女人幸福，来保护她。但是这份爱又是那么单方面的，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份爱太沉重了。他用自己的爱呢强加到别人身上，让这份爱沉重到难以承担，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尽如人意了。哎呀，当时看到那部分的时候确实内心很压抑，很沉痛。这本书我看完之后两三天我什么书都看不下去了，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当时的那种情景当中。你会不由自主的在任何时候都会去思考爱情到底是什么。
2: 哇，听你们一说我好像也产生了看这本书的兴趣啊。我之前是看过他的一个电影，但是他那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书中的细节都没有体会出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作品啊还是要看原著。那么丁兰，嫌疑人 X 现身当中的一些经典片段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那就一起来听听吧。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镜子坐在椅

替天行道之言实在不可深信。小兵们好糊弄啊，他没有多少文化，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是朱棣不同啊，他十分清楚所谓的皇帝天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行下凡都是自己编的，用来糊弄人的，安慰自己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是只能靠自己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和当朝皇帝做比较，无论从军事政治哪一方面来看，自己都要远远胜过那个小毛孩子。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有绝对的信心，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久不经战场，自然比不上自己手下这些虎狼之士。但毕竟在京城那个人呢，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未为皇子的他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场拼杀，去夺取自己的天下。而他遇到的敌人绝不仅仅是黄子成那样的无能之辈，还有很多十分厉害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他也将在不久之后吃到这些人的苦头。不用再考虑了，前路纵然艰辛，总胜过坐地等死。起兵，朱允文，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咱们再介绍一下宋忠。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这个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啊，在建文帝的布局中，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全部拥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啊，这个情况一片混乱。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内收容了和安排了许多士兵，并将他们重新编队。但是呢，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兵们的战斗力，宋忠呢，他做了个决定。决定什么呢？撒个谎。要说这宋忠啊，一生当中撒过很多次谎，但这次的谎话是比较蹩脚的。这个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士兵的家属们都被燕王杀掉了。这士兵们果然是群情激愤，准备拼死一战。宋忠呢，这才安下心准备与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打头阵的敌方士兵们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大喊大叫。喊叫的内容呢，就类似今天在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出站口接人时说的那些话。一时间呢，这个父子、兄弟、表哥、堂弟、姐夫啊，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呀，朱棣知道了宋忠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哎呀，这一招十分有效，宋忠手下士兵顿感上当，于是纷纷逃走。这宋忠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经无可挽回。战斗结果呢？战斗结果啊，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抓住宋忠之后想劝降他，但宋忠严词拒绝，

最后啊，朱棣把他杀了。宋忠虽才具不高，但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啊，对得起他那名字中那个忠字。这个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当建文帝朱允文环顾四周时，惊奇地发现他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对付朱棣，只剩下耿炳文了。耿炳文是朱元璋的老乡，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为朱元璋所信任，并在战后封为长兴侯，一等功臣。很明显，朱元璋当年杀掉无数功臣，却独独留下他，正是为了今日之变。朱允文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他也犯了个错误，他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洪武年间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但并不十分突出。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他强的将领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其实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之所以被封为长兴侯，是因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城池固若金汤，一直没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就是防守。联系起来看，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精明。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杀了，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一心，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有外敌入侵，耿炳文可就派上了用场。可是朱允文交给他的任务却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是从小混迹于名将之中、深通兵法的朱棣。他的军事天赋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的是他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与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文十分清楚，他的这个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呀。于是呢，他将30万大军的指挥权就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是一举荡平。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也就是在这次送行活动中，朱允文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在他将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炳文呐，炳文，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这个朱允文一生当中干过很多蠢事，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他是最最最愚蠢的。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拿上刀要和人家去拼命，乒乒乓乓砍伤了目标后就停手了，然后送对方去医院，

0: 等他出院后接着打。朱允炆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并没有领会。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呐，也是一头雾水呀。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的主帅，这什么道理呀？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知的命运。八月份，耿炳文带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驻守河间，潘忠驻守墨州，杨松为先锋驻进雄县，待主力汇集后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啊，耿炳文确实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稳扎稳打。他摆出这个三角阵型啊，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万事俱备，只等朱棣了。单说朱棣，这个朱棣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啊，这位老将并不简单呐，绝不能轻敌啊。于是，在战前，他派了自己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然而，张玉侦察敌情后，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年轻的张玉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毛之辈，耿炳文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战情口出狂言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有的时候啊，口出狂言者是有着充足的资本。张玉就是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说出这番话的，而朱棣呢也认同他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中秋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忠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忠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

0: 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宫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

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中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那么援军哪儿去了呢？这潘中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情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自己也要完蛋。于是他亲自带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加快速度，杨松，杨松，你一定要挺得住，你要坚强，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啊，确实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此时的潘中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呀多了很多水草。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突然炮声四起呀，这个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了大桥，截断了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燕军。这些部队向潘中发起猛烈进攻啊！这个潘中进退不能，被关起门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想来他被抓的时候啊，应该还没缓过神来呢。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中必定来救，并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有想到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个时间差，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啊，有一个人来到他军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此人来并非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30万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只有10多万人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出击，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应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所料，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让耿炳文做好准备。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莫非这朱棣嫌敌人太少？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啊，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有可能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
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快到退休年龄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杨盘二人如切菜一样被这个朱棣处理掉时，也不仅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耿炳文确实见过世面，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神鬼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耿炳文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这对于一个带着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吧。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处，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当然呢，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呢？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了，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对方鸽子，他亲自带领数千人绕了个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般速度，他刚带兵出战，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进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于疏于战场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同志已
经绕到了他背后发

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夹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着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时，他惊奇地发现呢，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了30来个人。几十个人就敢追数万大军，实在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发现南军停止撤退，并列队准备迎战。朱能明白了，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很明显是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人貌似是冲进敌阵。事实证明啊，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3000余人。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他带领剩下的士兵是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是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因为耿炳文守城的本领实在太高。北军连续攻击了3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晕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因为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耿炳文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啊，只要自己在这里坚守不下，北军就会逐渐瓦解，到时候就能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作了泡影。当耿炳文的战败消息传到了朝廷后，朱允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此时黄子诚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让李景龙担任主帅。关键时刻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诚又一次误判了形势，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恐怕逃

0: 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文获胜的希望。这是李景龙的悲哀啊。朱棣正在自己大营里啊发愁呢。这个耿炳文呢，确实是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便坚守城池不出。那么这一招呢，使得朱棣焦急无比，但又无办法可施。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可以每天喝喝茶啊，浇浇花啊，听听戏，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呀，这个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个造反者。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以还有市场，乱世你可以造反，它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并不容易。万一哪一天这些人不想造反了，想改当良民，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当光杆司令，那可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此时，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耿炳文被撤换，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想什么来什么呢？他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讲演。如果要给这个讲演取个名字的话，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这个讲演共有 N 点，这里呢咱们就不列举了。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还没有打一仗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足倒，悲哀呀、啊、真悲哀。李景龙啊，我们真的为你感到悲哀呀、啊。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了，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 这么晚吃外卖，那

0: 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kind of martyr.
1: 本期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
0: There's a monster.
2: Showtime.
1: 延续前作剧情，从小丑亚瑟被捕后展开，他在狱中等待着审判日的到来。然而就在亚瑟与自己的双重人格缠斗之时，他不仅偶遇真爱，甚至还释放出一直潜藏在内心的旋律。
3: It's okay, baby. Let's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1: Movie Time 推荐小丑二双重妄想。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你说你的见解，他说他的观点，谁也不服谁，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啊，这两个人就找到了人缘极好的大壮来评评理。本以为在大壮那儿能分个胜负，没想到在大壮的几句话之下，两个人都心服口服。他说啊，要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没错，也不全对。我们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当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争论，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 A 喜欢吃馒头， B 喜欢吃米饭，他俩都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口味。但不对的地方就在于 A 要求 B 和他一样喜欢吃馒头， B 也同样，这两个人当然不开心了。两人听完以后一想，哎，真的是这样，恍然大悟，纷纷向大壮竖起了大拇指。从托里德定律当中啊，我们不难得知这样的道理，生活里面我们总会遇到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采用一种兼容并且包容的心态去倾听和思考。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互不认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和谐相处，甚至还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宽容，因为你和别人生活经历不同，认知水平不一样，你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承认这种差别并且兼容这种差别，遇到和别人的冲突，用一颗宽容之心接纳对方，往往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当我们容纳的观点足够多，或许会发现世界的复杂性。一件事情可以是对的，同时又是错误的，是刻意的，又为之是偶然发生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是磊落的，也是阴暗的。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否在大脑当中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时，还能够清晰的思考。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女儿老说烦死了，该怎么劝？李女士说，她的女儿上三年级了，脾气越来越坏，口头禅都是烦死了。比如他们一起逛街，她在小区熟人面前说上几句话，女儿就催她：“你真烦，快点行不行？”这李女士感觉很没面子，她说：“什么都说烦的人才最烦，你懂得尊重人吗？”见到熟悉的阿姨也不打声招呼，结果这女儿还拉下脸说：“烦死了，唠叨死了。”现在什么也不能说她，让她多吃一点东西嫌烦，问问她学校的事情她还嫌烦，屁大点孩子怎么那么多烦心事儿呢？其实啊，孩子脾气越来越坏，什么事情都说烦，说明孩子有情绪，这个情绪的核心是混乱感、抵触、对抗、讨厌。到底讨厌和抵触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原因，也许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比如和同学发生了矛盾，课业难以应付，被老师批评等等，也许是在家里某人某事让他心烦。无论是什么原因，家长要去了解和关心到底是什么让女儿产生烦的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以前又是什么样，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然后再对症下药。从这位妈妈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女儿常常说家人烦唠叨，也许家长比较爱说教，爱跟孩子讲大道理，孩子感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不被家长理解，心理层面与家长没有情感的连接，家长说的道理就变得与己无关，烦躁和抵触的情绪就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长就需要满足孩子情绪上的需求，看看孩子想要什么，肯定

0: 接纳、信任，还是别的？在与孩子沟通时，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先使孩子体会到情感上的关爱理解，再提出要求或者是说明道理，或许这样孩子就会少一些烦躁。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会变脸。哎，大家看宇航员在空间站发的自拍没有？你仔细瞧瞧，有没有觉得他们好像突然胖了一圈？尤其是那脸圆滚滚红扑扑的，看着特别喜庆。好家伙，难道是太空里的伙食太好了，把咱们的航天英雄都给喂胖了吗？其实啊，这可不是真的长肉了，而是航天医学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做体液再分布。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水啊乱跑了。您猜怎么着？在咱们地球上，重力就像一双大手，时刻把咱们身体里的血液、淋巴液这些水分使劲儿往下拉。所以啊，咱们在地面站久了，脚可能会肿，但脸通常比较紧致。可到了太空，这双重力大手突然没有了，失去了重力的束缚，原本待在下半身的体液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股脑全冲向了头和胸部。你想想啊，大约有两升的液体从腿部往上窜，那感觉就像是把一个水球的下半部分捏住，水全挤到了上面去了一样。所以航天员的脸就会变得肿起来，像充了气似的，这就是所谓的变脸。这种变脸还会带来一个副产品，航天员管它叫鸟腿现象。因为水分都上去了，他们的腿反而会变得比平时细不少，远看就像一只圆脸的小鸟，支着两根细木棍儿，听着是不是还挺逗的。虽然这种变脸会让航天员觉得头晕鼻塞，就像感冒了一样，但别担心，咱们的大脑啊聪明着呢，适应几天后，身体就会自动调节，把多余的水分排出，浮肿也就慢慢消退了。所以下次看到视频里胖乎乎的航天员，你可别笑话人家，那可是他们的身体在努力适应宇宙环境的勋章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八角笼中》由王宝强执导，七七王宝强编剧，王宝强导演，并由王宝强亲自领衔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向腾辉带领一群孩子突破命运重围，探寻人生出路的故事。
2: 活着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1: 主人公向腾辉倾注心血，想把当地无人照料的孩子培养成才，这让生活本没有出路的孩子似乎看到了一丝通往未来的曙光。然而往日的表演视频被爆出，这些被冠以血腥残忍的画面刺激了不明真相人们的神经，一夜之间舆论开始发酵，主人公的生活、孩子们的前途都陷入到了人们以善良为名所编织的大网当中，让他们难以挣脱，重回泥沼。关于未来，他们的出路只在自己手里。
2: 啥子嘞？我把那小娃带上，我带上那个给肉，包子和手机就全都送回去了。
3: 老子这么累了，不想干了。
4: 辉哥，像我们这样子混下去还想过人呢？但那不花花他们是有未来的。
1: 八角笼中的故事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个骗子养活一群孩子，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所谓假象之后，缓缓倾泻出真情的故事。主角们的相遇是假的，始于一场装模作样的作秀，想要借着教孩子打拳来赚钱，而这正让这些孩子走上了真正的格斗竞技之路。
4: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
2: 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
4: 现在我能回答你吗？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1: 随着故事一步步展开，在各种真假之中，电影角色的真心与荧幕观众的真情在这一刻找到了共鸣。作为八角笼中的核心人物，主人公向腾辉与一群孩子相遇，一个曾经有过前科、一群不循规蹈矩的孩子们在这里相遇了。他们是抱团取暖，更是双向救赎，他们为彼此开了一扇窗，让光能够照进来，带来些许的温暖。
2: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山沟沟，我骗他们连格斗，我骗他们拿冠军，他就是骗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一次又一次的波折，推动着向腾辉和他的孩子们再向前走。他们所有的方向都是向着自己的内心而行。在养活自己都有难处的时刻，他选择留

0: 下孩子。在打黑拳让孩子们陷入危险的时候，他选择卖掉沙场；在俱乐部遭受流言攻击难以维系的时刻，他选择为孩子们铺好后路，放手让孩子离开；在孩子被黑心俱乐部所伤陷入泥沼的时刻，他选择自己出面直面争议与指责。
1: 妻子，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是不是将棍棍就搬起头。
0: 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向腾辉的一次背影的画面，从他的背影上我们可以看出挣扎与决心。也正是因为如此，电影的正式海报也选择了背影。这个背影是他以一己之力扛下所有，这个背影是他以满腔的热忱对待自己的孩子。八角笼中的格斗是血脉奔张的，八角笼之外对抗的不公和伤害也是一种坚韧，更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2: 给你个秘密武器。
0: 在影片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主角对战的选手名叫康纳。熟悉格斗的朋友，他是 UFC 的一位顶级选手，他在全球拥有着最高的身价。他本身也是从爱尔兰的贫民窟当中走出，创造了无数惊人的战绩，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综合格斗的普及。在中国，大家给了他一个更加熟悉的外号，叫做嘴炮。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人说过，你现在已经身家过亿，拥有了一切，为什么还要拼死打比赛？他说，我比赛是因为我热爱格斗，走进八角笼内，站在比赛场上，我感受到无比自由。我曾经必须要赢，现在我确定已经拥有一切，虽然我不需要证明什么，但是我依然要赢，因为我就是八角笼内的梵高，格斗就是我疯癫的作画。一副拳脚，一身筋骨，打出一片天地，打的不是对手，而是压在自己身上十几年的贫困。

0: 网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去旅行。
7: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十八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航天员在太空不能洗淋浴。哎，同学们，你们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那种大花洒滋滋喷水的感觉？但在离地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要是你敢这么干，好家伙，那画面可就太刺激了。你猜怎么着？在失重环境里，水根本不会乖乖往下流，而是会变成一颗颗像果冻一样的透明小球，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精密仪器里，那可是要出大事故的。所以航天员在太空洗澡，其实更像是给自己做 SPA。 咱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里专门有一个包裹式淋浴间，虽然名字叫淋浴间，但可没有哗啦啦的水流啊。航天员进去后，先得把自己套进一个大袋子里，防止水珠跑出来。然后他们会拿出一个像手枪一样的喷头，把少量的热水喷在身上。这时候水会像胶水一样粘在皮肤上，航天员再配合免洗浴液，用湿毛巾一点点把身上擦干净。说白了，这叫擦澡而不是冲澡。最有趣的其实是洗头，航天员翟志刚大哥哥曾经展示过他的洗头神器免冲洗头罩。这玩意儿就像个加厚版的泳帽，里面装满了免洗洗发液。洗头的时候啊，先戴上头罩一顿猛揉，然后再换一个装了水的头罩继续揉，最后换个干的揉干，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揉搓揉搓再揉搓。虽然听着费劲，但洗完之后那是相当清爽。而且啊，这些洗澡水最后也不会浪费，空间站里的系统会把这些蒸发的水汽全部收集起来，重新净化成饮用水。也就是说，航天员今天洗澡用的水，过两天可能就变成了他们的下午茶。怎么样，这种滴水不漏的太空洗澡方式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于是这个朱棣和道衍开始从浩如烟海的大明法条规定中寻找自己的依据。这个有点类似今天法庭上开庭的律师翻阅法律条文啊，寻找那法律漏洞。嘿，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们终于找到了法律规则的漏洞，打了一个漂亮的擦边球。朱元璋并非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将来有可能会造孙子的反，他制定了一套极为复杂的规定，用来制约藩王。但为了防止所谓奸臣作乱，他又规定藩王在危机时刻可以起兵擒王，即所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示命，天子密召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但这个规定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需要天子密诏。而在朱棣和道衍看来，这个问题呢不难解决的，他们呢就充分发挥了自己厚黑学的本领，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公然宣称朝中有奸臣，要出兵靖难，清君侧。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啊，他们居然还将这一套歪论写成奏折，公然上奏朝廷，向朝廷要人，还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这就如同啊，街上的地痞打了对方一个耳光，然后激动地询问肇事者的去向啊，并表示一定要为对方主持公道。靖难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充分说明朱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毛权规则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国外有个腓特烈二世，这个腓特烈二世啊，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喜欢别人的东西啊，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找得到的。那么反过来再说，这朱棣，既然一切都准备好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啊，即使是造反这种事情，也是需要搞个仪式的。我领导要先发言，主要概述一下这次造反的目的和伟大的意义，并介绍一下具体执行方案以及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等等等等情况，然后由其他人呢做补充发言，士兵鼓掌表示理解之后散会开打。那么朱棣这次造反呢也不例外，早在杀掉张歇二人之前的一个月，他已经纠集一些部下搞过一次誓师仪式，当然呢那是秘密进行的。但在那次活动中啊，出现了一个意外，使得朱棣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在6月7日，他召集一群参与造反的人宣讲造反的计划，并鼓舞士气。但就在他讲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房屋上瓦片纷纷吹落，众人顿时面如土色。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当时的人可不会从房屋质量、天气情况上找原因，本来商量的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突然来这么一下，哎呦， 莫不是老天爷反对自己造反？朱棣也慌了，讲得正高兴的时候，老天爷来砸场子，事发突然，他也愣住了。那么关键时刻呢，还是这个道演发挥了作用，他大声地说道：真龙飞天，一定会有风雨相伴，现在瓦片落地，正是大吉大利的预兆。于是啊，一通封建迷信宣传之后，掉瓦片就成了上天支持朱棣的铁证。看来上天倒真是个随和的人，总是按照人们的意愿行事，所谓替天行道之言实在不可深信。小兵们好糊弄啊，他没多少文化，没见过老天爷，也没见过皇帝，上级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是朱棣不同啊，他十分清楚所谓的皇帝天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天意归属啊，天行下凡都是自己编的，用来糊弄人的，安慰自己的，真要到了紧要关头，是只能靠自己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自己和当朝皇帝做比较，无论从军事、政治哪一方面来看，自己都要远远胜过那个小毛孩子。而且他对自己的军队有绝对的信心，京城那些部队养尊处优，久不经战场，自然比不上自己手下这些虎狼之士。但毕竟在京城那个人呢，才是真正的皇帝，自己呢只是个藩王，要想登上那个宝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凶险难测呀。朱棣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未为皇子的他必须要经历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

坐地等死。启禀，朱允炆，把你的宝座让给我。咱们再介绍一下宋忠。宋忠是一个名字不太吉利，这个军事才能也很一般的人。本来啊，在建文帝的布局中，他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事情急转直下，却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北平附近的南军全部拥向了他所在的怀来啊，这个情况一片混乱。关键时刻，宋忠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他在短时间内收容了和安排了许多士兵，并将他们重新编队。但是呢，士兵们的慌乱是他无法平息的。在很多时候，平息慌乱的最好方法是愤怒。为了尽快恢复士兵们的战斗力，宋忠呢，他做了个决定。决定什么呢？撒个谎。要说这宋忠啊，一生当中撒过很多次谎，但这次的谎话是比较蹩脚的。这个宋忠派人传播谣言，说家在北平士兵的家属们都被燕王杀掉了。这士兵们果然是群情激愤，准备拼死一战。宋忠呢，这才安下心准备与燕王作战。可是当燕王的军队真的发动进攻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打头阵的敌方士兵们并没有冲上来拼杀，而是不断大喊大叫。喊叫的内容呢，就类似今天在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出站口接人时说的那些话。一时间呢，这个父子、兄弟、表哥、堂弟、姐夫啊，喊声是此起彼伏。原来呀，朱棣知道了宋忠这个谎言，他特意安排这些士兵的亲属打头阵，用来瓦解宋忠的军心。哎呀，这一招十分有效。宋忠手下士兵顿感上当，于是纷纷逃走。这宋忠没有办法，只好自己亲自上阵，但大势已经无可挽回。战斗结果呢？战斗结果啊，宋忠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了。朱棣啊，抓住宋忠之后想劝降他，但宋忠严辞拒绝。最后啊，朱棣把他杀了。宋忠虽才具不高，但有决战之勇气，宁死不屈啊，对得起他那名字中那个忠字。这个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朝廷，建文帝大惊失色，他终于明白一直害怕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现在只能用刀剑来说话了。朱元璋杀戮功臣的恶果终于显现出来，当建文帝朱允炆环顾四周时，惊奇地发现他很难找出一个真正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对付朱棣，只剩下耿炳文了。耿炳文是朱元璋的老乡，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为朱元璋所信任，并在战后封为长兴侯，一等功臣。很明显，朱元璋当年杀掉无数功臣，却独独留下他，正是为了今日之变。朱允炆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耿炳文，但他也犯了个错误，他似乎并没有仔细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爷爷偏偏要留下耿炳文呢？洪武年间名将如云，耿炳文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将领，但并不十分突出。在那个名将一抓一大把的年代，比他强的将领数不胜数，比他低调的也不在少数。朱元璋杀掉了那么多开国功臣，却把他留下来，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

之处呢？其实秘密就藏在他的封号中。耿炳文之所以被封为长兴侯，是因为当年他驻守长兴十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城池固若金汤，一直没被攻破，极大的牵制了张士诚的力量。每个将领都有他自己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耿炳文的长处就是防守。联系起来看，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精明。擅长进攻的蓝玉、王弼都被他杀了，擅长防守的耿炳文却被留了下来。即使将来耿炳文真有一心，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而如果有外敌入侵，耿炳文可就派上了用场。可是朱允炆交给他的任务却是进攻，而进攻的对象是从小混迹于名将之中、深通兵法的朱棣。他的军事天赋丝毫不逊色于洪武朝的一流名将。碰巧的是，他的长处正是进攻。耿炳文接受了使命，一场矛与盾的交锋即将开始。朱允炆十分清楚，他的这个叔叔朱棣这次是来玩命的，马虎不得呀。于是呢，他将30万大军的指挥权就交给了耿炳文，希望他将叛军是一举荡平。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他还亲自送耿炳文出征。也就是在这次送行活动中，朱允炆干出了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在他将军队交给耿炳文的同时，语重心长地对耿炳文说：“炳文呐、炳文，请你务必不要让我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啊！”虽然这个朱允炆一生当中干过很多蠢事，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他是最最最愚蠢的。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拿上刀要和人家去拼命，兵兵帮帮砍伤了目标后就停手了，然后送对方去医院，等他出院后接着打。朱允炆虽然从朱元璋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关键的一条规则他并没有领会，这也是朱元璋一生的信条：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想必接到朱允炆命令的耿炳文呐，也是一头雾水呀、打仗还不能伤害对方的主帅，这什么道理呀？但他还是顶着雾水出发了，迎接他的将是凶险未知的命运。8月份，耿炳文带领大军到达了真定，他派遣徐凯驻守河间，潘忠驻守墨州，杨松为先锋驻进雄县，待主力汇集后再发动进攻。可以看出啊，耿炳文确实经验老道，他深知深入敌境作战应该稳扎稳打。他摆出这个三角阵型啊，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扎实的几何学功底，万事俱备，只等朱棣了。单说朱棣，这个朱棣比他的侄子朱允炆更了解耿炳文，他明白啊，这位老将并不简单呐、绝不能轻敌啊。于是，在战前，他派了自己手下第一大将张玉去侦察敌情。然而，张玉侦察敌情后，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
年轻的张玉似乎没有把老前辈放在眼里，他告诉朱棣。

0: 敌军的纪律涣散，潘忠和杨松都是无谋之辈，耿炳伦不过是个老家伙，打败他们，打开南下之路，易如反掌。在我们的经验中，战情口出狂言往往都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有的时候啊，口出狂言者是有着充足的资本，张玉就是有这个资本，他是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后说出这番话的，而朱棣呢也认同他这一看法，他亲自带兵抵达楼桑，准备发动第一波进攻。朱棣的进攻对象正是杨松驻守的雄县，他还为自己这次进攻选择了一个绝妙的时机，中秋之夜。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攻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忠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忠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选择中秋之夜开始进宫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个士兵也是人，即使打仗时也要过过节假日，想想家里的爹娘和老婆孩子。可是对于雄县那些士兵而言呢，他们的思念将到此为止。朱棣的士兵们没有过中秋节，他们趁着黑夜悄悄爬上了城头。此时城内士兵啊，个个喝得大醉，没有任何防备，突然见到这些不速之客，不由得大惊。当然，他们也绝对不会把这些人错认为是嫦娥或者是吴刚。于是主帅杨松一面派人向潘中求援，一面组织士兵奋起反抗。杨松知道，如若潘中能及时来援，必能击退敌兵。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寡不敌众，杨松本人及其所部全部战死，他没能够等到援军来到那一刻。那么援军哪儿去了呢？这潘中确实接到了杨松的求援，他立刻意识到战斗已经开始，情况紧急，如果杨松的雄县失守，自己也完蛋。于是他亲自带骑兵奔袭雄县。加快速度，加快速度！杨松，杨松，你一定要挺得住，你要坚强，援军马上就到。他的速度啊，确实不慢，很快就到达了一座名为岳阳桥的石桥。此时的潘中自然没有心思去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但如果他原先来过这里，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桥底下呀多了很多水草。就在潘中和他的部队奔过桥后，突然炮声四起呀，这个桥底的水草不见了，无数士兵冒了出来，占据了大桥，截断了潘军后路，而路边和前方也出现了大量的烟。

这些部队向潘中发起猛烈进攻啊。这个潘中进退不能，被关起门来猛打，不一刻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活捉。想来他被抓的时候啊，应该还没缓过神来呢。朱棣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呢，他看破了耿炳文的阵势，明白其分军厉害之处在于互相支持，互为照应。只要雄县出事，潘忠必定来救，并内外夹攻。但耿炳文没有想到朱棣动作如此之快，用闪电战打了个时间差，解决杨松后居然还在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箭双雕，实在是厉害之极。朱棣旗开得胜，但他也明白真正的决战和考验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他将面对耿炳文本人和他的30万大军，那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当朱棣筹划下一步的攻势时啊，有一个人来到他军营，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宝，是耿炳文的部将，此人来并非假投降。他向朱棣提供了重要情报，那就是明军目前处于分散状态，30万部队并没有到齐，现在只有10多万人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如果能够分别出击，将获大胜。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高兴，他们也认为趁对方兵力分散进行攻击能够获得胜利，应立刻进兵。然而朱棣的反应却大出所料，他没有如张宝所说去攻击分散的明军，而是安排张宝回营告诉耿炳文自己的大军已经逼近，让耿炳文做好准备。这又是让人疑惑不解的一招，莫非这朱棣嫌敌人太少？没错，他就是嫌敌人太少太分散。他的真实计划是让耿炳文得到消息后合兵一处，然后与自己决战。在他看来啊，敌人分兵两处反而不容易打败，自己有可能会腹背受敌，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一起收拾掉。从这个计划来看，朱棣对自己的指挥能力有着极强的自信心。在他看来，耿炳文的军队并不可怕，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场面对面的决战。耿炳文果然如朱棣所料，将自己的部队合兵一处，等待着朱棣的到来。无论张宝是不是间谍，这都是他唯一的选择。对于已经60多岁的耿炳文来说，快到退休年龄还要打仗，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而当他得知自己精心布下的阵型被突破，杨潘二人如切菜一样被这个朱棣处理掉时，也不仅为这个年仅40岁的天才将领的军事能力而惊叹。他是见过世面的人呢，耿炳文确实见过世面，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的身影陪伴了他很多年，他们那势如破竹的攻势、神鬼莫测的判断能力，都给耿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时候，耿炳文只能在这些人的光芒之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随着这些人的去世，他也曾自负地认为天下能打仗会打仗的人不多了。但是现在他终于完全认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个很会打仗很难对付的敌人。耿炳文的专长并非进攻，而朱棣的军队不断向他逼近，他没有办法，只能合兵等待着对方的进攻。

个带着30万军队的将领而言，实在是一种耻辱。是死是活，总要有个结果吧。朱棣，你来吧。朱棣在得知耿炳文合兵处，立刻开始了攻击。但他所谓的决战，并不是带领全部兵力和对方拼命，因为他清楚，决战也是有很多方式的。耿炳文终于看见了朱棣的旗帜，他等待着朱棣的到来。但在这场战役中，北军没有指定做先锋的将领，因为这个光荣的职位由朱棣自己兼任了，当然呢，也是不会有人跟他抢的。朱棣喜爱战争，战火中出生的他似乎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跨上马，听到那熟悉的号角声和呐喊声，挥舞马刀杀向敌阵时，他似乎更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喊杀声是他的音乐，铠甲是他的服装，尸山血河是他的图画，他属于这个地方。耿炳文等了很久，他相信朱棣就在对面阵中的某个地方看着他，可他等了很久还是不见朱棣出战，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呢？耿炳文注定等不到朱棣了，因为朱棣并没有从正面进攻，他没有去赴耿炳文的约会，放对方鸽子，他亲自带领数千人绕了个圈，从城池的西南面突然冲了出来。这下耿炳文真是被打个措手不及啊，两营被攻破，损失惨重。但他不愧经验老道，并不慌乱，立刻列兵出阵。他相信自己的兵力与对方比并没有太大的劣势，还是可以拼一下的。然而北军的反应简直如同闪电一般速度，他刚带兵出战，正面的北军立刻就发动了进攻。等待已久的北军在张玉、谭渊、朱能的带领下，对耿炳文的南军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经常与蒙古人打交道的北军战斗力自然远远胜过于疏于战场的南军，在他们的攻击下，南军败象出现，而阵中的耿炳文又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游击队员朱棣同志已经绕到了他背后发动进攻。这下算是完蛋了，两下夹击之下，耿炳文再也抵挡不住，他带领着部队退到了滹沱河东，但北军大将朱能却紧追不舍。耿炳文不是胆小鬼，当他定下心来仔细观察敌情时，他惊奇地发现呢，紧追自己数万大军的朱能居然只带了30来个人，10个人就敢追数万大军，实在太欺负人了。耿炳文立刻命令停止撤退，重新列队，他要看看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朱能发现南军停止撤退，并列队准备迎战。朱能明白啊，南军为了军人骑马的荣誉要拼命，穷寇莫追，如果识时务的话似乎应该撤走了。但朱能很明显是个不要命的人，不要命的人不惧怕敢拼命的人，他不但没有停止追击，反而加快了速度，带领剩下的几十人貌似是冲进敌阵。事实证明啊，人只要不怕死，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的。耿炳文的南军本来已是败军，被朱能这么一冲，居然又一次崩溃，弃甲投降者三。

0: 千余人。
1: 耿炳文再也没有自信了，他带领剩下的士兵是退进了真定城，在城池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强项。北军大胜，他们接着是攻击城池，但耿炳文又一次证明了他能够被选中活下来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当年的张士诚，我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人吗？因为耿炳文守城的本领实在太高。北军连续攻击了三天，耿炳文就凭着这些残兵坚守真定，使得北军毫无进展。如果这些进攻者知道耿炳文坚守城池时间的最高纪录，只怕会晕过去。但是无论如何，耿炳文十分清楚自己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他似乎从朱棣的身上看到了李文忠的影子。朱棣，你赢了，你已经超越了其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而我已经被淘汰了，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可以与你匹敌吗？不会的，上天是公平的，他不会让你独自表演下去，因为你的对手终归会出现的，虽然不是我。耿炳文是十分精明的，他知道啊，只要自己在这里坚守不下，北军就会逐渐瓦解，到时候就能不攻自破，因为毕竟这些人是反叛者。但是随后朝廷中的一场争论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作了泡影。当耿炳文的战败消息传到了朝廷后，朱允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慌了。此时黄子诚又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提议让李景龙担任主帅。关键时刻齐泰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但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黄子诚又一次误判了形势，一个人做一件蠢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蠢事。只要回顾一下此人以往提出的各种天才意见，就会发现他确实完成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如果此人后来不是尽忠而死，恐怕逃脱不了燕王间谍的嫌疑。于是纨绔子弟李景龙就成了新的统帅，这次他的兵力达到了50万。他带着自己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一同带走的还有朱允炆获胜的希望。这是李景龙的悲哀啊。朱棣正在自己大营里啊发愁呢，这个耿炳文呢确实是个老狐狸，知道自己不能久战，便坚守城池不出。那么这一招呢使得朱棣焦急无比，但也无办法可施。时间对于耿炳文来说并不重要，他可以每天喝喝茶啊，浇浇花啊，听听戏打发时间。但对于朱棣来说呀，这个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因为朱棣是个造反者，造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归入假冒伪劣产品之列。这种东西在乱世可以还有市场，乱世你可以造反，它有市场。但现在是太平天下呀，对政府不满的人并不多，要想找闹事的人实在并不容易。万一哪天这些人不想造反了，想改当良民，把自己一个人丢在这儿当光杆司令，那可就不妙了。所以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此时，他的情报人员告诉他， 耿炳文被撤换。

0: 由李景龙接任指挥职务。朱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想什么来什么呢？他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一番讲演。如果要给这个讲演取个名字的话，可以命名为论李景龙是军事白痴及其失败之必然性。这个讲演共有 N 点，这里呢咱们就不列举了。总之推出的结论就是李景龙必败。一个统帅刚走马上任，还没有打一仗呢，居然会让对方主帅高兴的手足倒，悲哀呀，真悲哀。李景龙啊，我们真的为你感到悲哀呀。无论李景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了，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阅读浸润心灵，
2: 书香汇聚力量。
1: 这里是
2: 书香河南。
1: 你好，我是李成。
2: 我是丁兰。
1: 其实呢，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书，每个人想看的书啊，往往是和他当下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
2: 哎，那我就想问问李成，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让我猜猜你最近碰到什么问题。
1: 哎呀，我最近啊在看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非常的有趣，叫做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您好，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这是一本耳鼻喉医生的碎碎念科普，有趣知识大放送加内心想法刀不停，为这些常被忽视的神奇器官鸣不平。照顾好耳鼻喉，大脑更清爽，心情更顺畅，病毒炎症疲劳压力都退退退。你知道吗？鼻屎的蛋白含量竟然超过燕麦奶，听力退化可能引起痴呆症，喉咙里的小肌肉也极其情绪化。耳鼻喉如此重要，却常被人忽视。这本书将一一揭开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替他们倒倒苦水儿。这绝非一本常规的科普书籍，不仅有人体生理科普知识，更有如恐慌和压力能使过敏恶化等心理话题，还发散到对吸引力、声音权力、整形狂热、购买欲等社会话题的有趣思考。希望你的问题和好奇都能在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这本书中获得满意的答案。欢迎下次光临
2: 耳鼻喉接待室。哎呀，你让我想到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会被情绪左右，而我们的情绪呢，很多时候又会直接的受身体的影响。
1: 没错，
2: 像平常我们关节肌肉的痛苦呢，是经常被人关注的，可是耳鼻喉这样的呢，则容易被忽略呀。
1: 没错，这本书啊，它是由很多的耳鼻喉的这个医生，然后总结了自己日常生活

0: 生活当中的很多有趣的细节，然后把这个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虽然是德国医生写的这个故事啊，但是他是经过中国的我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喉科专业医师，然后人家来审教的，所以说保证其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知识啊都是不跑偏的
1: 啊，也就是说我们都能看懂的。
0: 对，首先呢这个科普性是能保证的，然后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这些有趣味的故事当中呢得到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听力是吧，耳鼻喉嘛，第一个影响的可能就是听力。听力损失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听力损失第一个迹象呢，就是患者在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啊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后会感到疲惫不堪。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听不清的时候，听别人说话他就要不断的
1: 很费劲了，
0: 对，不断的去推测对方到底说了什么呀，啊你说什么啊，你是不是说这个，还要去那个就是集中精力在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总而言之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这个呢在我春节回家的时候我姥姥身上就体现出来这种情况，她的耳一背以后你会发现她这个人呢整个就开始沉默了。所以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听力不好的人会不自觉地回避社交场合。
1: 哟，你这样一说啊，就让我觉得应该对老年人多多的关心，多陪伴他们，多陪他们说话。
0: 没错啊，即使他们听不见，然后咱们也应该多多在旁边陪伴着啊，倾听也很重要。这个听力退化和由此产生的一些精神刺激的缺乏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痴呆症。在这个书中啊就提到，科学家们发现这个听力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如果是中度听力损失的人，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3倍，如果是严重听力损失者，那甚至可以达到5倍。
1: 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挺惊人的。
0: 所以说这个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这本书呢，首先从一个科普的角度，它把我们日常容易忽视的一些身体的小损伤小细节和我们长期以往会产生的一些严重损害联系到了一起，让我们能够从小处着手，为自己的大健康而着想。
1: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小细节，但是讨论的是大问题。
0: 不光是身体方面的健康知识，而且呢，这本书有时候你读着读着，还会给你带来一种文化上的思考。
1: 哦，是吗？
0: 这个书是德国人写的吧？这个书中有一句话啊，叫忍受痛苦是德国的一种文化特色。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忍受痛苦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贯这个习惯吗？就你发现很多人他在有病痛的时候，好多那个老人尤其是
1: 特别是老人，
0: 哎，我不去医院，我也不用去治
1: 啊，能扛
0: 对
1: 能受，
0: 我能看能扛能受。但是如果在那个某一些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医生的嘴里，他们就会鼓励你去用这个止痛药。然后我觉得观念的改变能够为我们身体的健康打下一个更良好的基础，正确的使用一些药物也能够让我们减轻痛苦的同时不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
1: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啊，你看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我们小时候听过最多的话吧。那你说这稍微不舒服就要吃药吗？这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0: 其实啊，这本书当中啊，关于每一种常见的这个止痛药啊，它都会给你列出它的作用，它的种类，而且呢也会给你列清楚这些药所带来的副作用。还是那句话，只有多知多懂，我们才能战无不胜。
1: 的确，学会关注身体，明白原理，才能真正的对症下药啊。
0: 没错，总而言之，这本书呢以一个俏皮趣味的科普方式解释了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些运作方式和常见的病症，而且呢还介绍了耳鼻喉对大脑和情绪的影响，最后呢又针对如何保持耳鼻喉的健康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听当中的精彩段落了，
0: 让我们来一起共读。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聪明的商家会坚持不懈地让我们闻到香味儿来激发购买欲。令人讨厌的是，与海报、电视和广播节目不同，我们无法逃避这种味道广告。没有人能简单地做到不闻任何东西。更卑鄙的是，专业用途的芳香物质通常低于感知阈值，所以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操纵了。如今几乎所有规模稍大的连锁酒店都会通过专门研发的空气净化香氛产品，不知不觉地帮你决定晚上是住希尔顿还是威斯汀。得益于适合的香水，新车上不再有刺鼻的胶水和塑料味儿。 超市里，由于人工添加了一些橙子味香氛，橙子

随着情绪而变化。害怕的人说话时，声音不会抑扬顿挫而高亢；高兴的人说话时，音调和语调的变化很大。实际上，科学家们只是证实了一种只要细心就能感知到的知觉。现在这样类似的发现也能帮助 AI 学习共情的倾听行为。人工语音助手 Siri 在未来不仅可以帮我们找到天气预报或公交车时刻表，还可以在我们心情不好时为我们打气，或者在我们听起来过于疲惫时建议我们不要开车。心理专家、计算机专家和医生已经在测试特殊的智能语音软件，一旦我们的心灵感到受伤，它就会发出警报。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的情绪会影响肌肉张力，控制喉咙，其中声带的那些微小肌肉也会受到影响。肌肉越小，我们就越难有意识地控制它们。因此，在没有意识主动干预的情况下，当紧张、悲伤或愤怒时，我们说话的声音、语调、音调或节奏都会发生变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他勇敢地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大宝小宝都是宝》，它是由海燕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作者苏展。自从弟弟出生以来，家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妈妈一心想让弯弯生活上自立，却忽视了青春期发育女孩子的敏感与烦恼。爷爷奶奶搬来家里照顾弟弟，却将弯弯最喜欢的小狗送人了。弯弯极想得到关注，可是全家人除了关注他的学习成绩，其他的一切焦点全在弟弟身上。弯弯从此更加叛逆，跟家长和老师作对。暑假期间，他来到乡下外婆家， 受到农村孩子淳朴善良的感染，加上外公外婆的关爱，他逐渐走出了缺爱的阴影，理解了亲情。弯弯的改变也让妈妈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做出了反省。在亲情的呼唤下，弯弯终于回到了妈妈身边，走出了泥泞的雨季。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6: 大家好，我是大宝小宝都是宝的作者书展。我不是二胎家庭的妈妈，没有亲身体验，但我是一个中学老师，经常接触孩子，也接触家长。有家长跟我诉苦，说他女儿突然变得不听话了，经常犟嘴，爱生气，不学习，还老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允许任何人进去。也有家长告诉我，他家大宝没有一点爱心，不肯照顾小宝，甚至背着大人欺负小宝。还有家长打电话来求援，说他家孩子为了争宠居然离家出走了。在跟这些家长聊天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大多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几乎每个家长都在责备自己的大宝不懂事，在潜意识里他们都认为小宝出生后理应得到更多的照顾，大宝成了哥哥或姐姐理应听话学会独立。他们甚至希望大宝成为小宝的榜样，所以对大宝就格外的苛求。殊不知这是对大宝的一种伤害。大宝们普遍认为是小宝的到来剥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爱，所以他们选择叛逆，故意变坏，学会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他自己。为了更好地描写孩子的心理，我在学生当中找了很多大宝来聊天，基于他们的反应，删掉了过于灰暗的情节，让故事显得更温暖、更明亮，以期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满满的正能量。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7: 小宝快来了。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爽起来，连空气中都有甜丝丝的味道。弯弯心情愉快地吃完早餐，跟妈妈配合默契地来到梳妆台前。妈妈抓起梳子，一边娴熟地给她梳头，一边说：弯弯，这种事情以后要自己做了。知道了，弯弯漫不经心地回答。妈妈抓起梳子，一边娴熟地给她梳头，一边说：弯弯，这种事情以后要自己做了。知道了，弯弯漫不经心地回答。妈妈把头发抓成一把，手指上下翻飞，穿过来又绕过去，不一会儿就给她梳好了头。弯弯拿起小圆镜放在头后面，

0: 出了一句：“妹妹吧。”弯弯脱口而出，刚一说完，他就后悔了，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圈套。弯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瞅了瞅妈妈的肚子，问：“妈妈，您不会是还想生一个小宝宝吧？”妈妈点点头，脸上居然有点娇羞的味道。是的，已经有宝宝了，弯弯，妈妈怕你太孤单，只想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陪你。
1: 陪我？你让一个只会哭的小屁孩来陪我？不，我宁肯跟同学出去玩，也不要在家里跟他做低幼的游戏。
0: 弯弯激动起来。傻丫头，婴儿会长大的呀，长大了不就可以陪你了吗？爸爸说。原来他们早已串通好了，还假惺惺地征求意见。弯弯背起书包，气呼呼地上学去了。
2: 本期读书人史丽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0: 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的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垂杨袅袅，家朱楼，窗棂北斗。

0: 爱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

主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

0: 在看手机了，
1: 怎么就
0: 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6: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7: 写字台上放着那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拟定的电报。主席勋鉴，今晨我致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主席的爱子，我们致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朝鲜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从见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烟。
5: 青山处处埋忠骨，是作者小年的一篇短文，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中。当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后，彭司令要求送回岸英遗体，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还有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来电。
7: 秘书又凑近主席轻声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5: 毛岸英遗体是否归葬，整个抉择过程当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为人父的常人情感，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超越常人的广阔胸怀。在大家和小家面前，大家永远是第一位。
7: 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河南教育广播，
8: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
6: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

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彼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江开行，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管阎婆惜要招文代，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阎婆惜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也是个泼妇，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劈头扑通，踢头扑通。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了，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儿？哎，这个事情就备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

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廉颇西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这好，答应。宋江一听，好淫妇啊，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自当个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了。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能，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那信上说啊，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这婆媳啊，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嗯，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个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啊？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他有法儿了。宋江说：“这么办，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不行，现在就给我，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谈话又破裂了，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了：“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哎呦，把宋江吓得过来就捂他的嘴，莫要高声。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9岁，身体倍儿棒，

又是个泼妇，今天他豁出一头去了，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劈腾扑腾劈腾，把八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文说了，就在那上挂着。可这玩意儿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它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嘡啷掉到楼板上了。由于绷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到地上了。这阎婆惜呀，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干什么？你拽刀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但是阎伯吉这一句话，宋江看了看刀子，脑子里一转个，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我想见你。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

0: 香。
1: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0: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2: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3: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闲虑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却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6.6，大手拉小手，早安，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我可真认不出来了。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啊？不错，我这是学满了徒了，回家看我爹来。蒋少爷呀，你还快走，我不是吓唬你，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你呀赶紧离开扬州，你要再待下去凶多吉少啊。好吧，蒋昭再三谢过，离开老赵头的家，走到街上，越想越憋气。我呀，我得砸肩反玉，把我爹救出来，问问究竟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他住下了。谁知道他是谁呀？走那时候8岁，回来19，面貌整个变了，所以也没人问。就这么他住到店里了。到了晚上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干净了，背后背着3环套月碧水圈，斜挎百宝囊，起身行赶奔大牢。他想的挺容易，我砸肩反玉把我爹救出来，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天快亮了，也找着也晚了。蒋昭一琢磨，不行，我做事太马虎了。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茅草，应当成熟一些。你看看，我又犯了这个病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得了，最好先见见我爹，我去探探监。哎，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到故衣铺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买了点点心，打听这个大牢。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有人指点方向，他来了。等到牢门这一看，戒备森严，门口有4个值班的在老虎凳上坐着，一个个横眉立目，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蒋昭能怕吗？迈步来到门前，冲这4个人一抱拳：“哎呦，几位辛苦辛苦，我这厢有礼了。”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3角眼看看蒋昭，一瞅拎着个大包，还有个猪篮子，里边装的吃喝的东西。这位把嘴一撇：“你干什么？有什么事吗？”“哎，您辛苦了，我到这儿打算看望一个人。”“看望人？谁呀？”“此人姓蒋，名叫蒋顺，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一个徒弟，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我听说他摊了官司了。”“你是他徒弟，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我不知道啊，我这刚来。”“哎呀，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呢，他已经定成死罪了，任何人也不能见。走吧走吧走走走吧。”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借口好勒的脖子。他心里头有气，没办法，拿出10两纹银往前一递：“我这位，您行行好，行个方便，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这有10两纹银奉送，您看怎么样？”在那个年头，那10两银子是相当可观呐。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跟那几个人一商量，还行吧。“好吧，年轻人，可这么说啊，叫官知道可不答应，你快点进去快点出来，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哎，好好。”就这样他进了死牢了。哎呦，一进来他哪来过这个地方，鬼门关呀。蒋昭一咬牙。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蒋昭一进牢房，小英雄就一皱眉呀、什么原因？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另外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味儿是直刺鼻孔。另外刚到这里边，俩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来。两旁边都是牢号，押犯人的地方。门这一开，惊动了里边的犯人，有的能动弹就扑到铁栅栏前边，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蒋昭往左右一看，一个个呲牙咧嘴，蓬头垢面，这哪是人呢，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呀。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往左一拐，这块都是死号，凡是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蒋大爷就压的一号。这老头到这儿不走了，扭回头来跟蒋昭说，我说小英雄，姓蒋的就在这儿，你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了快走。是是是是。蒋昭这阵的心呐、提到嗓子眼儿，双手颤抖，抓住铁栅栏仔细往里边观看，这里边也挺黑，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此人血肉模糊，头发披散着，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蒋昭声音颤抖，泪如雨下，爹爹爹，儿我来了。蒋大爷一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翻身他坐起来，拢目光往外看看，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一个是那禁足老头，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子了，跟几年前截然不同，打冷眼儿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大爷赶紧扑到前面，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哎呀，你不是小义吗？不错，正是孩儿。蒋小义就跪到外边了，两只手伸进来，把他爹的腿抱住，放声大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但是哭了一会儿，蒋小义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司，那不能光哭，而且时间有限，不能耽搁，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 他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爹，您怎么了？您谈了什么官司了？究竟您犯法没犯法？蒋大爷闻听，摇头叹息：“儿啊，别人你不了解，你爹你还不清楚吗？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啊，奉公守法，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我都冤死了。那爹，你为什么不伸冤？孩子，你说这话好糊涂。我到哪里去伸冤呢？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定成死罪了。孩子，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蒋昭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爹。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真有冤屈，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啊！您得跟我说呀。”那个老头在后头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喊冤叫屈的，不行，出去！”蒋昭明白，这叫勒的脖子。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赶紧从怀里一伸手，又掏出10两银子来。我这位官长，您行个方便，您呢到外头给看着点，我们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我说你这小伙子，在门口问你的时候，你说是他徒弟，怎么一会儿又变成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遇上我了，你要遇上旁人，就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好了，这什么呢？他下句话没说，看在这10两银子的份上，就拉倒吧。说话间，他把银子接到手里，一转身出去了。蒋昭一看他走了，身边无人，说话就方便了。爹爹，到底什么事儿？您快说。蒋大爷也看出来了。老头子强忍悲痛，把经过讲说一遍。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呀，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就拿蒋顺来说，家趁人直，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就是父子二人，儿子在北岳学艺，家里就剩他自己，吃喝不愁，本来是没事儿，但是要没事儿也就没故事了。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头劝蒋顺呐，再续房闲，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你现在正在中年，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吗？你多没意思。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就这样度过了6年。在蒋昭第3次学艺，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大爷一想，可也是，等我儿回来就快20了，他就得娶妻生子，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有什么意思？俗语常言道的却好，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必须得有个伴儿。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 挑选了一个，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家里边开个鞋铺，买卖虽然不大，倒也混得过去，是一个老父亲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了，据说为人忠厚贤惠老实。就这样蒋大爷就同意了。简短接说，定了礼物，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没过三个月，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夫妻完婚，亲友们也全来祝贺。因为这是续弦，不是初婚，所以没有大操办。当把老陶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头，蒋大爷庭前背后一考察，这保媒的没说瞎话，这媳妇儿真娶着了。贤惠不贤惠且不说，非常能干。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得来，而且还能服苦，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哎，蒋顺是心满意足。但是这个蒋顺呢，多个心眼儿，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他总觉着内心有愧，如果跟蒋昭说了，我儿子一定不同意。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如果得知这个信儿，我给他娶个后娘，他心忙意乱，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早晚他不得知道吗？等回来再说吧。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5年当中，老头隐蔽没说，其实他说了没事儿。自从娶了这个陶氏，表面上挺好，实质上招来大祸呀。蒋顺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内情啊。过了2年，这陶氏说了，说丈夫你不老不小，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有什么意思啊？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啊，或者开个买卖，或者干点什么，咱们这么坐吃山空，早晚这钱不得花没吗？蒋顺一乐，夫人呐，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儿，就是我什么也不干，咱们省吃俭用后半辈子也够，要说富裕可贪不到，饿呢也饿不着。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要这么的，明天我就出去跑的跑的，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谁还怕钱扎手呢，多挣点给儿子留着。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那不太多了，甭说别的，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没过2天，把生意揽到手了，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趟子手，跟人家办理了手续，开始保镖。可这个保镖是保黑镖，没经过官准立案，没有官局的许可，但是在那个时候保黑镖的也有的是，较真了这玩意儿违法，要没人

0: 题，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了。讲的也不想常干，打算挣俩钱儿打快拳，哎，然后就拉倒。可是保这黑彪他不走远道啊，也就是离着扬州180里地，300-500里地，几天就回来。收入虽然不太多，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蒋大爷心里挺高兴，就这样对付了半年。到这年的冬天，有一次他又做了票买卖，手续都定好了，需要出远门，他就跟陶氏说，说我这次啊一半日回不来，你好好看守家门，千万别给我惹事。陶氏点头服侍丈夫，带着应用之物，就这样蒋大爷起身了。哪知道出门没半天，蒋大爷突然发病，发烧呕吐，走不了了。哎呀，蒋顺心里都非常恼躁，怎么办呢？他就把磕头的一个把兄弟找到眼前，说这镖啊我保不了了，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而且卧床不起，我要跟着你们走，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呢？这镖转让给你，将来挣的多少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妥，人家镖照样走了。蒋顺呢又在城外趴了一天，这才起身回家。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原计划这趟镖得出去一个来月，也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蒋顺回家的时候呢，日头已经偏西了，大门关着，角门没关。蒋大爷一想，门没关着我就进去呗，这是我的家，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了。往里边走，一直来到卧室前边，他这才说话，家里的，家里的。声音虽然不高，就好像炸雷一般，就听他这屋里头噼里扑噜稀里哗啦，把蒋大爷吓了一跳。哼，其实怎么回事，这是把什么碰倒了？好半天陶氏这才说话，哎，谁呀？我呀，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哎，来了，等我开门。大爷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还没掌灯呢，你插什么房门呢？你这不是有病吗？等了好半天这门才开。等蒋顺进了屋，借着灯光一看，这陶氏变毛变色，头发也散乱着，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往床上瞅也不整齐，而且方才把八仙桌子还碰倒了。蒋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这怎么回事儿？刚才你折腾什么啊？他不是，他这个他啊，他啊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两天没睡好觉，我寻思睡一会儿，做了个噩梦，正这时候您叫门把我吓了一跳，也没清醒，我就下了地，所以呢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他
1: 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儿，前言不搭后语。
0: 他抬头一看，后窗户开着呢，被风吹的一张一合。哎呀，他把窗户推开往外瞅瞅，外边就是短墙，过了短墙就是后胡同。因为他们家比较讲究，那短墙上都盖着瓦，为的是雨水不能淋到墙头上，能淹棉。 但是呢，这瓦掉了几块，摔了个稀碎呀、啊。更引起他的怀疑。他仔细在屋里头一检查，在床底下还搜出一只鞋来。这只鞋是男人的鞋，自己瞅着非常眼生，他不是自己的。蒋顺拎着这只鞋就问家里的，这是哪儿来的啊？他那不是你的鞋吗？
1: 胡说，
0: 我多咱穿过呀。大爷，你可真是贵人真忘事啊。他您的鞋有的是，这不是你的，你说哪儿来的？
1: 蒋大爷怎么问也没问出来，蒋顺心里头就明白了。
0: 哎呀，
1: 怪不得陶氏催我出去做买卖，闹了半天他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必然勾结其他的野汉子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你问他肯定不能说。大爷一想，看咱俩谁主意多，所以他马上改变主意，不往下追问了，把话也拉回了。
0: 哦，
1: 哎，还不老呢，有时候我就糊涂了。哦，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算了，往后我出门不在家呀，你多注点意啊。因为什么呢？咱家也没别人，门户要紧闭，千万要当心。就这样，这晚上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本来蒋顺把那镖辞了，回家就是养病来的，但是他说了个瞎话，说我回来啊，忘了一件东西，我来拿来了，现在我后年还得走。就这样把陶氏给安稳住了。他把箱子打开，拿了几件衣裳，然后他走了。这回走可真是假的，他连扬州城都没出，找了个店房，包了间房子，他开始休息。到了晚上，他偷着回家了，夜探家宅。头晚上啊，什么没发现。他就见陶氏早早地把门关上，灯纸了，睡觉了。我猜错了，不能，那只鞋就是铁证。蒋大爷一想，大概他心有余悸，没敢跟野汉子接触，明天我再回来。第二天照旧，蒋大爷又回来了，还没发现什么。一只赌了五次，在这第五回真给堵上了。蒋大爷回来一看，屋里灯没灭，隐约约有谈话之声。他趴到窗棂外头一听，有个男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就见这个陶氏啊，两腮深陷，愁眉苦脸，在旁边坐着。有一个男人后脊背对着窗户，长什么模样他没看清，这男人正在那块给他鼓劲儿。你怕什么呢？你可把你愁的这个样，你要怕你就别干这事儿，干这事儿咱就不怕。哟，看你说的，我怎么不怕呀？那天呢，你是跑了。他进屋刨根问底儿，翻这翻那，后来把你那只鞋还给拎出来了。虽然说他把话拉回去了，但是我觉着他是动了疑心了。他这一犯了疑，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万一他回来，一旦把咱们堵上，这可怎么办？没关系，这么办吧，大不了一纸休书，他把你休了。他要真把你休了，咱们俩那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要瞧你说的，我爹能干吗？他要休了我行，他要不休把我杀了呢。 哎呀，你把他真说的不得了啊， 别人我不清楚，姓蒋的我不认得，那是窝囊叼快费呀、啊。他杀谁呀、啊？那是犯法的事儿，你别叫他给你唬住了，啊！你放心，这回他不走了吗？咱们快乐一天说一天，如果等他回来，咱们想办法就把他整死。要看你说的，你刚才还说呢，整死人犯法，你还倒不怕了？哎，我跟蒋顺不一样，蒋顺整死人他得偿命，我要整死人还用偿命吗？哎，只要我爹笔尖一逛荡，嘴角一歪歪，就过去了。算了，好几天我都没敢来，今天好不容易我来了，你别愁眉苦脸的，给我弄点吃的，咱们俩好好的休息了吧。蒋大爷一听是气炸肝肺呀，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要不娶这个媳妇儿自己过，哪有这些麻烦，没想到这种肮脏的事落到我们老蒋家，真是羞死人也。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想到这，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了。陶氏是个女流，一瞅是蒋顺，早把他吓堆了，动都动不了了。那个男的可不见，这家伙也像一只虎，而且经验丰富，把左臂一抡，啪，把桌子上蜡灯打掉了，屋里头一团黑，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与此同时，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了，照着蒋顺就是一壶，蒋大爷一歪头，啪，打到门框上，壶碎了。蒋顺照他一扑，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那窗户，一脚把后窗户蹬开，飞身行，跳上短墙。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等蒋顺再追出去，此人是踪迹不见。蒋大爷一转身回来，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张着嘴像傻子一样，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好阴夫，你做的好事儿啊，你这胆子有多大？我去问你，那个男的是谁？哎，跟我说了真情还子罢了，不说真情我掐死你。说话之间把手伸出来，陶氏吓得嗷嗷直叫唤，我说呀，老爷呀，我都说他到底是谁。这个陶氏一诉说真情，当时把蒋大爷吓得是瞠目结舌。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阅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2: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2: 大家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2: 咱们都知道，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悠久的历史孕育出古老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浩如烟海。有时候觉得，面对如此巨大的宝库，我们只能一点点的发掘，一点点的吸收，遍地芳华，却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1: 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咱们河南，来郑州玩的时候，就会问我，哎，丁兰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呀？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咱们的少林寺，还有这个二七纪念塔，还有胡辣汤烩面。
2: 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困惑啊，我外地的朋友来到郑州，问我郑州有什么地方好玩啊？放在别的地方，我可能会说啊，就像您说的，哪些哪些景点儿，爬个什么什么山，下个什么什么河。但如果他问的是郑州，我会首先对他说，你呀，一定要先去河南博物院。
1: 哇，那里已经是新的网红打卡地了。
2: 对，有两句话我编的啊，那真是国潮有料，能打卡，大气震撼，长见识、
1: 哇，厉害。
2: 哎，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到了河南博物院，我也不知道该先看哪一件啊。
1: 先看哪件啊？
2: 我们书香河南新年读书计划，今天啊，为您列出的第一本书，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
3: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吴伟、向一、张俊如多位河南博物院研究员共同编著。贾湖古笛、杜岭二号方鼎、妇好萧尊等等，书中介绍了河南博物院17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展示了河南古代历史极为辉煌的文化艺术及科技成就，再现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文化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成就与光荣，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
1: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想去看一看了。哎，李成，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2: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说，你如果从大处着眼的话，你可以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算作一本呢，深度的参观导览。当你去河南博物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有那个自己的导览设备的，就你在门口可以租一个那个古镜形状的一个讲解器，
1: 很有创意啊。
2: 对，那些音频呢，好是好，那声音也浑厚，那个讲解也丰富，然后音乐也好听，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这些音频在你参观的时候

0: 他就自顾自的匆匆的就讲完了、
1: 啊、是的是的，这点感受我也有啊，
0: 对吧？
1: 当我只看了一半的时候他已经讲下一个了。
0: 对，就是你还没有听清也没有看清，两样都没成的时候这音频播完了。
1: 嗯，
0: 然后呢你想要再回去去找那个刚才没有听清的细节，这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个手拿手机啊，一个手拿讲解器，手忙脚乱的去调节。这个时候我不禁怀念起了我的老师
1: 哦，
0: 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凡事一定要做好功课，
1: 好预习一下。
0: 做好功课太重要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提前阅读过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这本书，哎，对文物的背景故事和细节了如指掌
1: 哦。那你这本书当中你印象深的都有哪些文物和故事呢？
0: 哎，首先这本书啊，它总共列举了咱们河南博物院，既然是镇馆之宝嘛，列举了17件，包括呢这些文物的发掘故事，他们的精美细节，还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他们仍未解开的一些谜团。
1: 嗯，
0: 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啊，就其中每一件文物的故事，你即使不能全部记住，也能记住你感兴趣的那些细节。
1: 嗯，
0: 这也算是能和这件文物间接的打过交道了。
1: 哎呀，我觉得文物之美啊，就是它躺在那里，静静的躺在那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时光从它身上流过的痕迹呀。
0: 没错，但是对于美的感知呢，我们有好几层。你看，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件穿越了百年千年的文物，
1: 嗯，
0: 沉静地躺在博物馆中，在射灯底下凸显明暗，这是一层美。当您读懂了背后的故事，这件文物在你眼中迸发的那个色彩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哦，那有没有哪件文物在你眼中迸发了不一样的色彩呢？
0: 哎，比如说其中应该是倒数第二章啊，那是写的是武则天金简，咱们都知道这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这章这个故事呢，当我读完之后我感触最深，我满脑子都是当时啊，就是植树造林，然后无意中在树林中发现这个金简的屈膝怀老人。
1: 嗯，
0: 屈膝怀老人他捡到这个金简之后，很多人就是十里八乡都传遍了，
1: 嗯，
0: 大家都过来找他。其中呢有几个商贩就给他开出了高价、
1: 哦、
0: 有一个人呢甚至给他开出了一个10万元的价格。
1: 哇，10万元，那可是90年代。
0: 对，90年代的时候啊，面对这样一个诱惑，但是人家丝毫没有所动，坚持把这个金简交给了国家。这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真实人物的这个就是事实。
1: 嗯，
0: 而还有一些，比如说武则天这个金简呢，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呢武则天拜托道士在3个地方投下了不同的金简、
1: 嗯、
0: 这个山上发现的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哦，
0: 为什么他要投下金简呢？哎，关于这个未解之谜，后人有多种猜测。有的人猜测就说，哎，这是武则天早年啊杀伐过度，然后呢到了晚年以后心生悔恨投下的金简。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呢，像武则天这种人他就不会悔恨，
1: 对，
0: 他就不会说是我很后悔啊，我怎么样、啊、之所以投下金简，是因为他的身体当时受困于巨大的病痛、
1: 嗯、
0: 所以说他要拜托这个就是道家的这个诸神，然后去免除自己身上的病痛。
1: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件文物当中已经承载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
0: 对，当您带着这些思绪，带着这些故事，再站在这件武则天的金简面前的时候，这件文物一下就呈现出了一种奇幻瑰丽的色彩，它就不再是一件死气沉沉的文物了，而是经过了许多双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无数历史的一个符号。像这样的故事呢，在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比比皆是。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位文物爱好者，如果您能在这个观赏文物的过程中获取乐趣，我推荐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
1: 听你讲的这么精彩，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一看了。能不能提前听一听当中的精彩段落呢？
0: 我们一起来共读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屈膝怀并不识字儿，可他一心想弄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就用纸和铅笔把铜片上的字儿拓了下来，拿着请村里识字儿的人辨识。可即便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也认不全铜片上的字儿，更说不清写的什么意思。后来屈膝怀揣着这件铜片找到了当时任乡党支部副书记的表叔求证，表叔只看出上面刻的字迹中隐约可辨上大周之类的字眼儿。 但对死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并不明了。但他推测说，这个有可能是金子，铜会生锈，金子才不会生锈。屈膝怀闻言吓了一跳，此后再也不敢将东西视于人前。但是屈膝怀在山里拾到宝贝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引来了两个千里之外的山东人要出高价买走。买宝人一张口就开价1000块，屈膝怀没有同意卖。两个买宝人一看屈膝怀不肯卖，以为他是嫌钱少，于是从1000元一路涨到了5000元，又加到了10000块。可是买宝人越是加价，屈膝怀的心里越是忐忑不安，一直不同意。几天后，买宝人看屈膝怀一直不动心，一咬牙给出了10万元的天价，甚至还咬破手指当场写下血书，保证说今后要是卖上好价钱再分屈膝怀一半。买宝人开出的天价和血淋淋的誓言把屈膝怀吓坏了，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件捡到的宝贝也许带给他的不是福分，而是惊恐和灾祸。几经思量，他决定把东西上交登封县人民政府。登封县人民政府见到这件金简十分重视，联合公安、银行、文化等几个部门共同参与。屈膝怀因保护和捐献文物获得了登封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匾和1500元奖金。时光荏苒，屈膝怀已由当年的毛头小伙成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但这块光荣匾他依旧珍而重之地收藏着。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3: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二十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四十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

0: 头垂于胸，睹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作者胡振华，它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的。这是一部关于开封的现代版传奇故事，它以七朝古都开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以古都浓郁的风土人情为脉络，在现代与历史的交织中展现出古城百姓平凡多姿的生活场景。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作者胡振华。在我65岁的时候，我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我是喝若黄河水，听若潘阳二姑的涛声长大的。儿时从姥姥母亲的嘴里就知道故乡开封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古都。包龙图、杨家将、岳家军是我童年崇拜的英雄，龙亭、铁塔、相国寺是我儿时的乐园，自觉在内心深处装满了对故乡的爱和眷恋，总想写点什么让这爱这情汩汩地流淌出来。年轻时要忙的事很多，便觉得静不下来的心是承担不了这重任的。可这份情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浓烈了，骨子里已经把这当成了一份责任，只是苦于没有找到一个契机。终于灵感来了，它来自一个不寻常的梦。退休后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一只美丽的小鸟带我游历了古城开封，这触动了我的故土情结，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我深爱我的家乡开封，对它悠久的历史、它的名胜古迹、它的风土人情都充满了深深的爱，一直试图用一种方式歌颂它、赞美它。当这只小鸟出现时，我觉得我找到了。
4: 作者展开了诗人的想象力，让一只汇聚了民族文化神韵和灵气的鸟儿活跃在善良人们的声息之中。福奶奶和这只鸟儿的相遇与触动心扉的灵犀是那么自然动人，细想却是有一番深意。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6: 鸟的羽毛全湿透了，眼里像含着泪，那么可怜巴巴地望着福奶奶，让福奶奶心疼死了。福奶奶用自己的手帕帮小鸟擦干身上的水，在那一瞬间，福奶奶还做出个决定，把小鸟带回家养几天。福奶奶觉得把一只自由的鸟带回家是一件大事，需要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于是他把鸟捧在手心里，轻声地问：你愿不愿意和福奶奶一起回家呀？让人想不到的是，小鸟竟然点了点头，还啾啾地叫了几声。 刘大姐便在一旁打趣。